电视眼睛的是眼睛吗？要不要啥？我就三五不一下，这个算把你都是你那个办了，一出来不掉，不得不垫背。咱说这些手无用，叫你们死。我管你原来哪里是你了，你我干了，我就干你了啦！你来，你追。

0: 本来他不是这么快的，但是我们把包给我。
1: 我要扫到手机，下来又不想写不到包给我。干嘛来又做不一样嘞？不能解决。哦，欢迎各位的光临，阿拉去再见，阿拉去再来，有请吧。我们把那小妹妹给说。